0: 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炸”，
1: 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

0: 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的24.7万份。
1: 截止到10号的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当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0: 国际方面，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最新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0: 当地时间10号，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之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那么西班牙官员表示，

0: 避免长时间密闭导致细菌滋生。夜间睡眠的时候，建议大家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避免整夜低温直吹。如果早晨起来感觉到鼻塞、头痛、关节僵硬，很可能是空调病的前兆，要及时调整使用习惯，必要的时候就医。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1: 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说说甜蜜的事儿啊。每年到五月份呢，都是甜度最高的月份。按照往年的数据啊，五月二十号往往是这个一年当中啊婚姻登记的一个最高峰。那么今年呢，同样不例外。通过浙有姻缘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平台查询之后发现呢，杭州主城区啊各婚姻登记处五月二十号、二十一号这两天都已经约满了。作为浙江省结婚登记量最多的婚姻登记处，杭州上城区婚登处的负责人就介绍了，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可

0: 左后门两个胸口大小的这面积都已经完全凹进去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么明显的撞击？这还不够大。
1: 我当时听到，当时听到客服给我这么回这一句话，我当时心里很冒火。我说：“你们这个是纸糊车吗？撞成这么大一个坑都拍不到，那这个功能还有什么用？”
0: 你说的没毛病，就是这个功能不好。但是呢，你也只能谴责他。

0: 就是一个厂家重不重视消费者。重视消费者，一个问题有100种解决方案。如果说不重视消费者，一个问题零解决方案。
1: 对，他1万个理由来拒绝您。
0: 没错。你把那个车友的那些车门的视频呢，你找一找看看能不能给我多收集一点资料，我做的视频精彩一点。
1: 嗯，好好，那还是发到公众号上，
0: 好不好？
1: 对吧？
0: 对，你找到了你就都发过来。啊，
1: 嗯，好好，
0: 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哎，
1: 嗯，
0: 好，再见。来，有请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王伟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有个北京现代 RX35， 是2013年5月份买的。
0: 嗯，
2: 在2014年11月份出了交通事故。
0: 嗯，
2: 去滨江贵和4S店维修的。
0: 嗯，
2: 车子保险31000。多一点，修了30000。
0: 啊、
2: 哦，到那个保险丝盒当时是说撞坏了要换。
0: 哦，
2: 那我换掉。
0: 嗯，
2: 保险丝盒

0: 你给我看了，我倒另当别论啊，我没看，我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东西它频繁出现故障啊，跳故障灯或者说熄火，那你说咱们找他换没毛病，我能找厂家帮你换了。但是你出现了一次故障，人家给你紧固了，然后后面也没出现故障，你说我怕他后面出现自燃，你给我把总线换了，这个要求就有点过了。
1: 一开始就是不能给火，他说给火开关有问题。后面我换掉，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有问题。说
0: 那不是还是有问题，那是因为我没有排查到正确的点。现在排查到正确的点了，松动了，他给你紧固了。我就问你，后面还发生过吗？
1: 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那你找我就帮不上这个忙。你如果说他给你紧固了，又出现了，哎，这时候你说我要求更换总线，那没毛病。
1: 那过了质保期呀，已经。
0: 什么过了质保期啊？你一三年的车，这不老早过质保期了？
1: 那维修件，他换好以后过了11个月，我才发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年质保呀。
0: 那如果说能证明这之间有关联，我媒体也能够帮得上忙去找厂家，就是你现在这个找我帮忙，我的立场站得不够稳呢、啊。

0: 但是匹一段是发停以后导致后车追尾，然后还有一段是就是右转弯的时候刹停，然后后面幸亏没有车，这是新车买来一个月不到出现的两次情况。
1: 它是触发了AEB是吧？
0: 后面就是一开始我是这车子出现了问题以后， 然后我就是把车子开到4S店， 我反馈给4S店， 因为第一次出现以后4S店让我灵敏度降低， 就是说车子上的那个有一个驾驶模式里面叫我调的较晚啊什么的，我就按照他们的方式调了，调了以后一周又出现了一次，他车子给我自己

0: 这个刹车如果说不是你踩的，如果说不是你踩的，是他给你踩的，你看你的刹车踏板的力度最大是五，这个数字就已经非常大了。你可以理解成
1: 五，他刹的不是我刹的，我是前面是3、2、1都在刹。
0: 好，五是他给你刹的，他瞬间因为你的降速比不对，因为前面那个车突然之间停下来了。你看6、9线，我给你算一下啊，6、9线，白线6米，间隔9米，9、10，也就是你当时最大力度刹车启动的时候，你离前车也就十多米的距离。然后你的车速是从40左右

0: 没有识别出来。他没有刹停，人还好跳开了。我的妈呀，他们敢这样测？
1: 所以他们这个我对车子太不放心了。一会儿就是说车子想识别的时候就能识别的出来，然后我要求说那该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识别出来？因为这种情况像前方你说人重叠了，那他在第二车道，我开在第四车道，中间还隔了一个车道，如果这样都能刹停， 我接下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车了。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AB 的触发不准确啊，该触发的他不触发，不该触发的他触发了。

燃油添加剂叫轻松跑，和大家介绍了有七八年时间了啊，很多朋友都在使用这个轻松跑的燃油添加剂，这东西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东西。原价呢是398一盒六瓶的轻松跑的燃油添加剂，一瓶呢是100毫升装，汽油柴油都通用的啊。今天下订单的话呢168块钱一盒啊，购买两盒的话呢第二盒就半价了啊，两盒两盒买呢252块钱，你折算下来呢一瓶大概21块钱的样子，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了啊。拨打400-101-5001 400-101-5001啊，是给大家送货上门的，货到之后才付款的，不用先付钱啊。400-101-5001，这个东西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啊？第一个呢，它能省油，就是你加了之后呢，基本上在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时候呢，你能明显发觉你这个油耗开始往下降了。多的呢，有车主能够降两个油的都有，少一点的零点几个油的啊，新车降不了太多油耗啊。但是这玩意儿的主要作用它不是省油啊，主要作用呢它是让发动机的燃烧更加充分，同时呢它能够清除积碳。

0: 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确实是误触了，但是这是偶发误触，它不是治疗。
1: 他没有承认误触的，他们。
0: 哎呀，不用他们承认，我们自己判定这个就是不对的，那不就行了吗？还要他承认什么？那嘴硬的厂家多了去了吗？明白了吗？
1: 那他们不就是嘴硬的厂家吗？
0: 不是吗？是吗？他给你那样解释的话，那他嘴硬，他不嘴硬，怎么会给你在车间里试这个东西还翻车了呢？啊。

0: 里面写了呀，
1: 写了
0: 动力电池、电芯，电芯以外元器件。哦哦的哦，哎，不是，它什么意思？这个是个备注啊！我的妈呀，这是文字游戏吗？你等等，我再看一下啊。质保内容，保修包修期。你这张表格截了一半儿，兄弟，那下面那一半呢？
1: 那下边再下一页上。
0: 啊西，你就不能都给我？
1: 你说这一整体的是吧？一延长的那个，
0: 你就不能把重点给我看？第二张上面没有，就是你上面这刚才我念的那一部分的下面那几人的下半截跑哪里去了？你几十张发

0: 你长的我这儿放大了不一定看得清楚，就是刚才那页的后面，你单独过节后面那节，我刚才念的后面那节呢？
1: 后面那一节哈，我看一下啊。后面那一节都不带，就是说任何这也找不着。
0: 你都找不着呢，我上哪去找去？那编辑，你不行，先切出去，我先接王先生吧，这浪费时间，这是属于。
1: 好，
0: 来，先让他找找看。来，有请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2: 是这样子的哈。
0: 嗯。
2: 5月5号。
0: 嗯。
2: 今年的5月5号早上9:54。
0: 嗯。
2: 我从那个湖州到苏州的路上。
0: 嗯。
2: 驾驶一辆领克900的车。
0: 嗯。
2: 然后现在已经明确我是 NOA 状态下。NOA 状态下，他说是我手上有一个力矩导致车降为 ACC， 降为 ACC 以后，车辆发生了撞击，撞击挺严重的，基本上是报废了，然后绿化护栏，然后我人也受伤，万幸是万幸，我人伤的不是特别重，然后剩下的就是那个行车记录仪，撞车时间的行车记录仪损毁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
0: 撞成什么样子？你撞车损的照片给我看一眼来。
2: 我发给您的呀。
0: 看一下啊。
2: 白色的一辆。
0: 哦，看到了。耶。
2: 嗯。
0: 这是高速公路上？
2: 不是，我就是那个环太湖公路，省道。75码的速度，你看我那个 APP 的截屏，就是车在撞击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减速，它就是75码时候撞，75码撞的，直接撞停了。车后屁股都已经撞飞起来了，后屁股弹飞起来，然后那个车的后面两个空气气囊，就是那个空悬都爆了。
0: 不是这个 APP。

0: 的截屏是啥意思？
1: APP 的截屏是上面有个速度，它是撞了时候它那个车就瞬间断电了嘛，它那个速度是保留的，所以说 APP 上显示的我一直是75码的速度，我就是想说我在撞击的时候也是75码的速度。
0: 哦，这个意思啊。
1: 对，
0: 75公里的时速撞的护栏。
1: 对，
0: 你这个车撞的是比较难看，因为这个引擎盖给掀起来了嘛。啊，
1: 嗯嗯，
0: 前脸这个车应该
1: 现在是
0: 这个车
1: 发动机后移，变速箱也坏了，发动机后移基本上车是没得修了。
0: 哦，捅到发动机把变速箱都给捅了。
1: 对，发动机已经后移了15公分了。
0: 啊，那你想找我说明什么？
1: 我想找您就是说他这个车，首先是我是现在官方给我的回复，我现在能确定的是，首先这辆车一定是没这个录像，一定是没有了撞击录像，当时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就当时撞击的这一下这个视频没了，还是后面的都没了？
1: 这一下没有了，撞击前面也有，撞击后面也有，甚至帽子来叔叔来都有，保险公司来都有，就撞击的一瞬间3分钟缺失。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摄像头是在前挡玻璃那个位置的。
1: 嗯，
0: 领克900的摄像头在哪里，你知道不？
1: 我是这样子，飞哥，我跟您讲一下啊。
0: 你先回答我问题。
1: 他并不是在撞击一瞬间没有，他在撞击前六秒就没有了。
0: 撞击前六秒没有了，那跟文件生成的节点有关系。
1: 那我这个，那这个，
0: 那我问你，你的前一个视频的生成长度是正常的吗？
1: 不正常，都不正常。这前一个视频的长度是好像少了几秒，但是这一个长度是一定不正常。这一个长度是2分38秒。
0: 哪一个？
1: 就是撞击的这一个，它视频是有的，但是是文件损坏，并且时长也不对。
0: 文件损坏，时长不对。那我问你，这个损坏的文件的前一个时间轴的前一个正常不？
1: 正常。
0: 长度正常不？
1: 啊，长度正常不正常？您这么猛一问，我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是我印象中是正常的。
0: 后面的时间轴的后面这个视频文件
1: 都是正常的，
0: 只有当时这个不正常。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我说的那个问题，你看看，领克900的工程师，我啪打你脸上。我跟你一样的车主啊，
1: 嗯，
0: 领克900这台车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我节目当中吐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0多万的车，
1: 嗯，

0: 挡玻璃了，那车都撞得很严重了。好嘛，你的行车记录的前视角是通过保险杠上的，那一发生事故不就撞吗？那一撞电线，如果说一短路，你瞬间这个视频就损坏。至于后面是怎么正常的，我不知道啊。你给我看一下，
1: 对，都是好的。
0: 你给我看一下后面的视频，就是撞完之后的前视角还有吗？
1: 我手机上是没有的，我可能需要电脑调一下，比较浪费大家时间。我是说是这个，我回头可以发给您。
0: 你回头给我看一下，就是撞完之后的前视角还有没有？
1: 没有，前视角没有了。另外三个，
0: 那前视角没有了，那就是我说的问题吗？
1: 嗯，
0: 你的前视角摄像头在保险杠上，你撞坏了。

0: 求这个点跟我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明白吗？
1: 嗯，明白。您说，
0: 你追求的是你想知道当时它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除了行车记录仪之外，用行车动作数据是完全可以还原的。
1: 现在就是我找他们要嘛，都已经事故发生一周了，反正就是今天说这，明天说那，今天说调不出来，反正就明天说各部门协调。
0: 你去把门店有一个授权的协议签了，我帮你去要，他们肯定可不给，你放心。
1: 好的，
0: 肯定给。
1: 然后有一个，我还想了解啊，
0: 嗯，
1: 他这个虽然现在那个后他那个领克已经明确回复我是在 ACC 状态下去撞的，并且 ACC 状态持续了12秒。那我就在想着 ACC 它就能撞吗？
0: LCC 是横向， ACC 是纵向。如果说你在 ACC 状态下，你方向盘没有接管偏到旁边护栏上了，当然会撞啊。

0: 索不索赔得先分清分析清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能知道按照责任来进行划分。你都没办法翻清啊！如果说当时是你自己打了方向，在 ACC 状态下你自己打瞌睡了，动了一些，打了个机灵，动了一下方向盘，然后退出到 ACC 状态了，从 NOA 状态退出到 ACC 状态了，撞了护栏，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最多的关系就是他我刚才所说的嘛，他功能不好，摄像头在保险杠上一撞，你行车记录影像没了，但行车记录影像没了，行车动作数据全在的，照样能还原你当时的事实真相。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两个点，
1: 就是要数据，对吧？
0: 对，你只要门店去签个字，我100%能给你拿到。
1: 好的，好的。
0: 这个不像是特斯拉那次发生的事故，也是那次事故非常大，是连前挡玻璃 A 柱都直接撞断了。它也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撞击

跟你这个视频其实差不多，它是各种不行不，它是各种不同的类型的数据，以毫秒级叠加，形成了一组庞大的数据画面。这个只有懂的人才能够把它推演出来。所以说，很多车主撞了车来找我，帮我说飞哥，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数据。

0: 我大概听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你通过萧山的肖邦的二网的经销商签了一个委托购车协议，然后他帮你去温州的宾利 4S 店成交了一台车，你的钱和发票都是温州 4S 店给你开的，是这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发现了故障，空调不制冷，然后他给你修好了，是在温州 4S 店给你修的。
1: 萧山滨江 4S 店。
0: 哦，在萧山的滨江 4S 店，这个是和温州一样的全国授权的经销商给你修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车子已经修好了。
1: 对。
0: 结果你发现温州的 4S 店在给你交车的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说实话，豪车服务真不咋地。但你我具体问我原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呢，可能是我们对于服务好和坏的认知有偏差，就我们觉得那样已经挺好了。但是后来因为国产车服务越来越好，咱们觉得哎呀那样也不行。而现在进口品牌，所谓的这种豪华品牌、超豪华品牌，它100年这个服务水准是没有变动过的，知道吧？就是20年前它是这样一个服务水平，20年后的今天它还是这个水平。但是我们现在的国产，不要说20年前，2年前和现在的服务水准都会有天差地别。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差距到底在

0: 前方有堵车，你开始实行打完转向灯之后，先打的转向灯，打完转向灯之后，我看看啊，先打的转向灯，打完转向灯之后，一秒半才实行的变道动作。变道动作到，哦，这台奥迪白色啊，是你最左侧的这台白色的奥迪的轿车 A4 啊，
1: 对，
0: 它也实现了变道。从时间点上，是你先变道的，你具有这台车道的路权，
1: 对，
0: 然后你的前，你已经骑在这条中线的时候，它开始出现的变道。那就说明是他没有观察到你变道，
1: 是。
0: 但是往后退的话呢，就是我再往后看一下啊，在39秒，你车速大概在40。

0: 奥迪的右前轮才刚刚开始产生偏移动作，它比你晚了。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你也没有看到它，因为这个时候应该逻辑上来说你应该能看到才对。它越线了。越线了。
1: 对对，
0: 这个时候越线，对，他已经这个时候就是39公里的时候，40秒的时候，他的右前轮已经越线了，但是你的 NGP 好像继续完成了变道动作。
1: 对，
0: 撞上去大概是三十四公里，34到30公里的样子。这个责任当时怎么定的？
1: 定的是对方全责啊，然后。这个相当于是修车的话都没关系，主要其实我纠结的是他这个 NGP 的这个问题。
0: 我看一下你侧向啊，看一下你侧向，侧向它是怎么变的？哦，侧向就看。

0: 也确实是我开车过程中可能确实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刚提车刚买车嘛，就是提车还不到一个月，啊，确实没有注意到。但是理论上来说，它是不是旁边有这种，比如说正在这个危险距离的这种，它应该车机会有一个安全提示，对吧？滴滴滴滴响。这个包括我在这个行车过程中，
1: 不是，他给你的数据了是吧？
0: 对，他给我数据了，这个数据是昨天给到我的，哎，昨天给到我的。然后数，哎，昨天还是前天啊？不是上周五吧，上周六，反正就是最近才给到我。然后这个数据给到我以后，我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数据跟我的行车记录仪数据对不上，啊，
1: 对不上很正常，对不上，一般你说的对不上是时间对不上是吧？
0: 时间和速度都对不上，
1: 我看一下啊，
0: 就是
1: 你等一下，等一下，
0: 对。
1: 我
0: 我可
1: 看
0: 以
1: 一
0: 把
1: 下
0: 我的分析先跟您说了，
1: 啊，
0: 然后您可以，
1: 您说，
0: 对，就是这个我打开数据以后，其实我首先关注的就是我 NGP 什么时候退出的，因为这个 NGP 退出的点是跟这个车机，就是相当于是已经发生碰撞了。

0: 然后它变成了210。那么按照500到210的这个距离，也就是210是厘米嘛，
1: 嗯，
0: 对不对？也就是两米多。
1: 嗯，
0: 那么后面又偏差开来了，最后再到撞上，那又不对了。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跟它的超声波雷达啊感知，因为侧面一般来说用的是超声波雷达，我不知道你这个车到底是用的超声波还是用的这个毫米波。
1: 他说的好像是毫米波雷达。
0: 它侧面有毫米波啊？
1: 啊，侧面没有，前面是毫米波。
0: 那它侧向感知要么是用的，对，侧向感知一般来说要么就是用的超声波，要么就是门板里面有毫米波，毫米波会更精准。超声波呢有明显的滞后现象。
1: 嗯，
0: 它如果说用超声波，那应该是滞后才对，它这个是提前

0: 这个工况我刚才看了，非常极限。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是在毫秒级之间就要做出判断，哪怕他感知到了，他就要做判断，这个是确实是有难度的，啊。
1: 这个我明白，就是他感知是有难度，但是就是我说的，他在比如说这个要碰撞的一瞬间，或者哪怕碰撞后，是不是能就是提醒驾驶，就是给这个驾驶人员有一个这个主动安全的提示或者一个保障，对吧？
0: 嗯嗯，
1: 就是这种撞完以后自己把 NGP 退出了，
0: 他退出没毛病
1: 啊，
0: 他退出没毛病，你说的对，但是应该给个提示，要不然驾驶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对，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咱们那个就是抖音也好，或者说咱们发的一些视频，

0: 这样啊，我去跟你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要到毫秒级数据，咱们就知道他到底。
1: 因为这个我现在跟售后沟通真的沟通不了，售后就在敷衍我。
0: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啊。之前有一起小鹏的同样是在驾驶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故障，我们现在可以明确说这是故障，但是小鹏的技术是相对来说比较嘴硬的，不承认。那位老师呢，也是一个搞技术的工程人员，现在这个案子呢，已经在走诉讼阶段了，就是必须得告他才能服软。那当然了，我们掌握了证据。

0: 平打个比方，你可以是三好学生了，但是不代表着你做题都100%对。
1: 是的。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刚才探讨的跟你探讨的就是激光雷达方案跟全视觉方案，他俩在我的认知当中都能做得很优秀，都能很好，但是在极端情况下的上限，我的认知

为什么？好，原来的四颗激光雷达在哪里？前向激光雷达在天花板头顶上天窗那个位置，前向激光雷达。侧向激光雷达在哪里？侧向激光雷达在我们的前轮的后方那个 A 柱的下方翼子板那个位置。后向激光雷达在哪儿？后向激光雷达在那个后挡玻璃上方这个位置。啊，这是侧向、前向、后向的四颗激光雷达。原来认为四颗激光雷达就够了，结果在我节目当中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例。一个车主开着这个车从一个坡啊，你可以理解成地下车库的那个坡，或者哈比较陡的一个坡上去的时候，车是处于抬头状态的。你不要说驾驶员看不见前方，因为那个坡比较大嘛，抬头嘛，你看不见你的底下。那激光雷达跟着也抬头了，也看不见底下。那这个坡到顶的时候，没想到下面蹲了一小孩，还好那个小孩只是轻微的撞到了，没有大碍，没有大碍。

度越快，侧逆风越明显。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厂家把侧逆风列在辅助驾驶的算法里面。当时这个女车主就超越这台车的时候，由于侧逆风，那台大货车极端情况超速了，产生的侧逆风特别大，超越它的时候，方向盘力矩博弈动了一下，力矩博弈动了一下，从视频当中就看出来了，动了一下之后，辅助驾驶和驾驶员都产生了慌张，一博弈钻了大货车彻底了。

0: 你通过数据模拟出来做采样的。采样之后既然三个条件都可以符合， OK， 做一个模型套用就可以了。这就是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把一些案例拿出来的原因。视频直播间的老铁们，别嫌我烦，也不要嫌这些车主太纠结。我们干的这些事儿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后面你们都是有回馈的。来，有请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是您的老铁粉了。
0: 哦，谢谢您支持。什么问题？
1: 哎，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我这个车现在是24款的蓝图追光 ，PHEV 那个插电混的。然后呢，我买的时候销售和我说的是这个车呢后续是支持硬件更新的，然后也给我看了相关的他们官网的一些个宣传呀，还有那个 APP 他们官方发的那些帖子。我也确实看了，支持 OIB 热插拔，然后说的是只需要把那个 OIB 硬件更换就可以实现整车的软硬件升级。然后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呀？我们这个车导航这些

0: 就是把我的定位啊，就飘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这个在，就比方说我在高速上，然后突然之间有可能就是这个车机，加网都没有了，就是把我的定位指不定飘到哪儿去了，然后网都没有了，
1: 是不是 T-box
0: 不好了？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用车嘛，只要开着舒服就行。出现网没有了的时候，是其他的软件跟关于联网的功能都不能用了，是吧？
1: 也不是，有的功能能用，有的功能不能用。我也给您发过视频，后期它有 OTA 了一个叫什么云空间的，我们还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然后，打开之后那里边还是不能用，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就是有的能连上网，有的不能连上网。这估计可能还是
0: T-box 的问题。
1: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车，不止我单单个例。

0: 屏幕都黑了，黑屏了，这是。
1: 对对对，你这个还是在我就是说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因为前一段时间售后让我去检测，我也去了，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开着车呢，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屏又黑了，然后雨刮器还放在中间不能动了。然后他说你不行，你下车，你把那个车的车牌号跟那个副驾的名牌拍给我。我说我在高速上呢，我怎么给你拍呀？
0: 这些故障都没解决吗？
1: 对，他们也考了车机日志了。5月1号的那天让我去，然后5一那天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说你大概多久给我回复？他说得需要那个厂家的老师给我们看一下。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前几天我打电话问那个售后，他说你这个看日志是没什么问题。我说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我这拍的视频也有，你也都看了。但是他们说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说让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解决这个事儿。说那个要不换一辆车，或者是通过第三方下载什么软件。我说我换一辆车，我花20多万买的车，你现在让我再换一辆车。其实我之前也想过，如果说我换了这辆车，我需要添多少钱，我就咨询了一下。因为我这个车是257,800，再加上贷款利息算下来，一共是29万多。然后问一下，我说大概需要添多少钱？他说现在新款的话，如果你要再添的话，估计这辆车也就卖11,200。我说那我真接受不了。
0: 嗯，你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1: 1年多，刚开10,000多公里。
0: 那他这个算法不对。那你现在想找我帮忙解决哪几个问题？
1: 我最想解决的就是让厂家兑现他这个可以更新这个 OIB 硬件的问题，因为他当。

0: 就花了。但是现在他宣传的硬件可以升级，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车机别这么卡。你就像刚才您在直播间里说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问题，为什么您特别注重这个？其实我刚开始我都没考虑到这些。他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们这个内存特别特别低，有可能就是说我比方我现在上高速，有可能我开500公里之后，500公里前的那个行车记录的那些画面全都没有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当时宣称的是，油电混合的情况下能开到1260公里，然后
1: 那个是理论工况。
0: 对，理论工况，但是现在实际上打半折都不止。
1: 你说的这一堆问题都是跟宣传和理解和认知有关系的，啊，你核心的，你想让我帮忙解决什么问题？

0: 那给一个方案，修不好给一个退换方案，合理的。听明白了吗？
1: 明白的，老师。那用户反映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刚才已经详细记录下来。因为由于涉及到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确认的问题的话，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专业的技术工作人员去跟进处理的，会有我们的用户进一步的详细沟通的。
0: 好，等你们消息。重视不是用嘴巴上说说的啊，是用结果给消费者的。李先生，你等我一下消息，
2: 哎，
0: 好不好？
2: 哎，行。
0: 嗯，加我们记者联系方式了是吧？
2: 微信倒是没有，他直接给我来的电话好像是。
0: 哦，好，那我让他跟你沟通。好。
2: 行，好嘞。
0: 好，再见。来，王先生，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
3: 这个、
0: 哎，您讲。
3: 哎，你好。
0: 嗯，您说。
3: 我长话短说，直接说问题。
0: 好的，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现在这个长安起源，就新一代旗舰这个 A06 的这个车主。然后那个最近就是我们这个车型就发生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它这个智驾的这个双目镜头的窗口啊，因为。

0: 都直接导致支架报错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 AEB。你有的人现在就说我们这个车型，有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 AEB， 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影响的。
0: 就等于说我脸上出油，油已经多到把我眼睛都弄得看不清楚了，走路摔跤了。
1: 那肯定，您是就是干这个，您也知道嘛。现在支架的方案主要就是双目镜头在起作用。
0: 长安的真是太好笑了。来来来来，长安起源客服热线的0045号客服代表，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0: 的，对，
1: 有换不起电的啊。
2: 换不起电的像话吗？
1: 啊，
2: 我觉得未来怎么可能不约谈呢，对不对啊？未来他就没有必要锁电呢，
1: 啊，对吗？
2: 对吧？那我这个我换电，
1: 啊，不对
2: 啊，
1: 未来有车主投诉过
2: 啊，
1: 是不是啊？你换电的时候，我换进去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电，但你换出来的电。

0: 41处的收纳定点位
1: 啊，
0: 让出行无需将就了。
1: 哎，有3个支持这个供电的一个螺纹的接口，
0: 对，
1: 你可以外接的运动相机，
0: 是
1: 啊，让这个车呢就秒变了一个旅拍的神器，
0: 成为了珍藏美好的一个最佳载体了。
1: 是，
0: 上街 Z7 和上街 ZT 呢，以科技重塑新时代轿跑，即日起呢，用户可以通过华为商城和鸿蒙智行 APP 下定，首销期内下定呢，可以享受至高4.9万元的权益，
1: 对，
0: 也可以大家去官网或者鸿蒙智行 APP 了解一下详情啊。
1: 对，感兴趣的朋友，哎，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好。这个我们再看啊，这个下面
1: 就是、就是一眨呀，我都看错行了。

0: 规啊，车长呢超过了5米，车宽呢超过了2米，轴距呢将近3米。
1: 你后排坐3个人一点都不挤，
0: 是
1: 后备箱还有693升的大空间。
0: 哎，
1: 你全家出游的话，你装东西随便装了。
0: 那动力呢是这次的一大升级啊，换装了大众第5代的 EA888 发动机，配上4驱0-100加速7秒，那么油耗呢只有8升多，跑山路走烂路都不怕了，而且呢没有新能源车的这个续航焦虑
1: 啊。
0: 智能方面呢也很有看点啊，就是 IQ Pilot 的辅助驾驶呢是一汽大众和卓越科技啊一起花了7年针对于中国路况开发的，
1: 它能够识别三轮车啊锥桶，高速上还能够自己跟车变道啊，和合资的燃油车当中啊，这个在合资燃油车当中它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了。
0: 那全部的这个新购用户呢可以享受99的相伴的三单责三终身三免费，基础置换权益呢至高是10000元，8年以内的老车主啊早换早享的翻倍礼遇至高是20000元。
1: 揽巡呢报废的置换呢这个

0: 样，大灯要过载了吧，
1: 这个我得去保养了。
0: 你这么弄啊，
1: 啊
0: 你那个仙气大灯啊估计得变善气大灯。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量号副卡，双

0: 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5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清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物、小声、小力，每一个都很厉害。

从荒唐中来。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从前，现在，过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计划，爆肝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
2: 一点
1: 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3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AI5镜头拉满，入门亲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

来吧，各位，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现在呢，大家都会有个戴耳机的习惯啊，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啊，包括无线键盘，这些都是用蓝牙设备来做一个技术连接的啊，一键连接非常的方便，这个已经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啊。但是呢，这些提升效率的东西可能潜藏着安全的风险，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这个窃密的行为。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息广播、协议认证等

有多久。依然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记住先关注微信平台民生996，然后把互动发送过来吧。

0: 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呀喷毒气，我有证据。到底怎么回事呢？老伯的女儿啊也很无奈，说老早就带父亲去看过医生，确诊情况有点严重，还开了药，但是老人不肯吃，说怕伤脑子，家人也不敢强制带他去治疗。这个律师建议啊，既然这个老伯说已经在法院起诉了孙先生，那么孙先生呢可以正好借着这个他起诉自己的机会积极的应诉，使得法院知道事情的全貌。这个法院程序走起来之后，可以确认老伯的状况以及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呢也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来赔偿自己的损失。说实话呢，碰到这样的事儿挺无语的啊。这个你说该

20年前，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发生了颠簸，那么很容易申请不同的高度，比方说我下降一点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那么来缓解颠簸啊，因为那个高度气流强嘛，那我们就避开强气流嘛。那么旅客可能就没感觉这个飞机在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飞机的这个航线密度啊、流量啊增加了4倍，所以说呢，几乎所有的高空层级它都有飞机在飞了啊，那么你就很难说，我马上申请下降几个高度啊，否则你可能撞机，对吧？

0: 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

出差到云南工作的时候，当天晚上10点多收工之后回到酒店，又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点了炸鸡和朋友一起吃。之后杨某被发现倒在酒店房间的门口，之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杨某家属随后将杨某所在单位和事发酒店告上了法庭索赔。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啊，一审法院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杨某猝死属于意外事件，其所在单位和事发酒店并不具有过错，但是酌情认定单位补偿杨某家属6万元。这个法院认定杨某被外派到这些出差的地方进行舞台搭建以及音响灯光维护相关的工作，在4月14号晚上10点左右收工之后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凌晨3点多又点了外卖和同事一起吃，然后呢返回自己房间。早晨6点多酒店工作人员就

公司、酒店都没有责任，但是呢，酌情判定了公司赔偿杨某家属60000元。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判决的一个结果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996，好中国，
1: 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的胖明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海关的 logo 上也像医学院一样有一把蛇杖，就是盘着蛇的权杖。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蛇杖是医神阿斯克斯庇俄斯的标志。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只有一条蛇缠着，而中国海关 logo 上那是双蛇杖，缠着两条蛇，它是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在这里象征着国际贸易，而且顶上还有一对小翅膀，和权杖交叉的金钥匙，那是为国把门的意思。好，再去看一下中国海关的这个 logo。
2: FM 99.6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手底，中间还聊，空姐旁边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面粉的配料表里面为什么会有水呀？我也是闲得慌啊，

0: 阳光晾晒这个生活偏好，小户型或北方无暖阳台会选干区卫生间，这就需要做防潮和抬高处理了。而日本放在浴室比较多，洗衣烘干一体，因为浴室大多集成设计，洗烘一体设备常见，洗完以后直接烘干收纳。老房子防水与空间有限，集中在浴室完成洗衣与收纳。而澳洲、新加坡独栋房子比较多，所以设立独立洗衣房就有条件了，而且还兼顾上下水与通风。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挤出新鲜的果汁儿，薄荷叶稍微的揉搓一下，激发清香不苦涩。杯子里面呢放入冰块、橙片和薄荷叶，然后再倒入凉透的绿茶，加上一勺蜂蜜调味均匀，橙香十足，搭配上薄荷的清凉感，真的是清爽又提神，口感清新不厚重。做法呢也是简单易操作，颜值还非常的清新治愈，自带夏日氛围感，犯困燥热的时候喝上一杯啊，真的是瞬间舒缓又放松。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芒果乌龙凉茶，浓郁的果香撞上清爽的茶香，一口沦陷的夏日宝藏饮品。准备香甜的芒果，冷泡乌龙冰块果糖，成熟的芒果呢切成小块，轻轻地碾压出浓郁的果泥，果香瞬间就迸发了。杯壁上呢可以挂上一点果泥，颜值啊直接拉满。加满解暑的冰块，再倒入提前冷泡好的乌龙茶，加上少许的果糖调味，搅拌融合。芒果的香甜当中中和了茶叶的微涩，茶香醇厚不寡淡，果味浓郁不腻口，操作也是简单又省事儿，不用复杂的工具，懒人可以轻松的自制，好喝又高级，日常喝真的是太合适了。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料的世界活下来，那是因为他们要一起找妈妈。我就问这真的合理吗？直到后边我才发现，是我自己问早了哈，因为这个蛋黄哥居然在寻母路上更不合理的当上首相了。哎呀，反正这个蛋黄哥跟激动哥的寻母之旅到这儿还没结束呢，后边还有更多离谱但是非常好笑的情节，反正我建议大家看就完事儿了。更多好看电影关注潮流新推观。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期，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高清，粉丝哐哐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美妙了 ！No！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时刻，子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

0: 走路总是一路小跑，一点也不淑女。他看电影吃饭老爱迟到，没有时间观念。
1: 抱歉抱歉，又来晚了。
0: 他下班不喜欢出门，什么都懒得干。后来才发现，他一路小跑和是否淑女无关，和病房距离有关。他爱迟到和有没有时间观念无关，和急诊患者有关。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她走路总是一路小跑，一点也不淑女。她看电影吃饭老爱迟到，没有时间观念。
4: 抱歉抱歉，又来晚了。
3: 她下班不喜欢出门，什么都懒得干。后来才发现，她一路小跑和是否淑女无关，和病房距离有关。她爱迟到和有没有时间观念无关，和急诊患者有关。他不喜欢出门和懒不懒惰无关，和护理工作强度有关。这份工作守护着你我的健康，也把他们磨砺成生活中如此的模样。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

0: 亮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1: 我介意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2: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1: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3: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4: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5: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6: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7: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走路总是一路小跑，一点也不淑女。他看电影吃饭老爱迟到，没有时间观念。
3: 抱歉抱歉，又来晚了。
2: 他下班不喜欢出门，什么都懒得干。后来才发现，他一路小跑和是否淑女无关，和病房距离有关。他爱迟到和有没有时间观念无关，和急诊患者有关。他不喜欢出门和懒不懒惰无关，和护理工作强度有关。这份工作守护着你我的健康，也把他们磨砺成生活中如此的模样。谢谢你，护士，辛苦了，护士。
0: 啊，和阳光一起。

0: 为主题，共同探讨数字教育发展的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那我们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呢，是中国教育部主动发起搭建的一个品牌性多边交流合作平台，2023年以来呢已经成功举办3届了。那么今年在数字之城杭州举办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啊，有着更为显著的特点和影响力了。
1: 在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现场啊，一款名为飞向老师的教师 AI 智能体，及时展示了教师用自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09，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刚才说了 AI 的发展啊和未来这个数字教育之间的关系。其实啊，你看科技的发展呢，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也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近日呢，有网友小红书上发文视频，并且配文说：“空投不愧是杭州，还有这样送物资的，真不错。”视频当中呢，无人机盘旋着一根绳索呢，系着一个包裹，缓缓地下降。一名男子呢取下包裹之后，挥手示意无人机可以撤离了。评论区有网友评论说，以前这些物资啊都是骡子队运输上来的。还有网友跟评说，

0: 也像医学院一样有一把蛇杖，就是盘着蛇的权杖。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蛇杖是医神阿斯克斯庇俄斯的标志。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只有一条蛇缠着，而中国海关 logo 上那是双蛇杖，缠着两条蛇，它是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在这里象征着国际贸易，而且顶上还有一对小翅膀，和权杖交叉的金钥匙，那是为国把门的意思。好，再去看一下中国海关的这个 logo。
1: FM 99.6。

0: 交通人，
1: 全新一天从民生九九六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2: 7:2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曾几何时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

0: 14.99万节，家用首选。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996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3: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4: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呢是杭州入夏的第一天，天气热情似火，全省的入夏大部队呢也继续扩张。丽水当天官宣入夏，温州呢今天入夏，今天热力继续加码，到明天会到达一个升温的顶峰，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0到34度。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的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

0: 游客花了几百块钱买演唱会的门票，却发现普通区的座椅满是污渍，而高价区却是干净整洁，这怀疑啊，是不是区别太明显了。那么游客只是在评论区提了一句意见，没有骂人也没有造谣，换来的却是官方账号直接给他拉黑了。更讽刺的是，在此前的社交平台反映情况受阻之后，投诉人又通过另一社交平台私信桂林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系统显示对方对于信息已读。
1: 桂林文旅的道歉一些核心问题呢还没有提及，比如谁拍板拉黑游客的，那所谓的严肃追责到底追谁的责呢？怎么追责？倘若没有实质的整改，道歉就容易被诟病是罚酒三杯。
0: 还真是啊，
1: 文旅部门本该是城市门面，官号呢是连接游客的连心桥，不是压制批评的一言堂。那期待桂林文旅后续对于该事件能够有持续和全面的调查惩处公布，回应网友关切。今天因为座椅丢口碑，明天就可能因为失

0: 激活早高峰，咱们来说说和世界杯有关的事儿啊，但并不是比赛。中国证券报呢，在昨天刊发了一篇文章，世界超市率先进球，义乌备战世界杯一线观察。这个文章当中就指出了，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赛还有一个月之际啊，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球类用品区域却显得格外的安静，只有几位外国的采购商还在穿梭选品。而平静的背后呢，是未雨绸缪、抢占先机的商业意识。因为早在一年前呢，世界超市义乌啊就开始为这场全球足球狂欢的体育赛事来忙碌了。那么现在店铺的客流渐缓啊，工厂忙中有序，义乌的世界杯备货其实啊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1: 海外市场足球货架的义乌含量提升，也得益于政策支持与平台赋能。义乌港呢是义乌小商品出口主动脉，每天施封作业大约是2000标箱，高峰时呢超过4000标箱。通过新一代大通关平台，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的作业的时间大幅呢缩短大约75%，显著提升车辆通行效率，高峰期也不会出现车辆拥堵。

0: 尽在激活早高峰。
1: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

济，因此啊，他们还是选择保留人工的运输模式，还为挑山工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免费乘坐索道等一些福利。这个报道播出之后引发了热议，一些网友认为呢，认可景区的选择，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应该鼓励科技发展，把人从那些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当中转型解放出来。